是否明天却有一点重？哒哒哦，想问你，我是否？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薄翼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4: 吓，乜嘢意思啊？
3: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4: 哦，咁我就唔晚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4点，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米酒铺啦。
5: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6: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阳初秋生活季，在地铁的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城市嘉年华。其中9月24至27号，即是在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将近1000平方米的新中式美学空间集飞围展示、文创孵化、茶饮体验、手作工坊、国风生活美学雅集于一体，粤剧、粤曲、醒狮、汉服巡游、古琴即兴等等的传统好戏轮番登场。馆里面的非遗手作体验每日都会开放，广绣啦、香云纱、鱼灯、剪纸等等，大家去到就可以跟住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带走啦。咁而另外咧，喺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至到10月6号朝头早嘅10点到夜晚嘅10点。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中国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等的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唔使出顺德就可以饮齐世界风味。咁现场咧仲会设置体验工坊，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由拣豆、烘豆到冲泡嘅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 My Cafe 领取专属嘅咖啡护照。咁啊，仲有2场国家级嘅重磅赛事，分别系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呢个系亚洲级专业赛事。第一次在佛山出现，还有就是赛展结合的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可以见到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的。现场还会特设复古机车文化区， CG125、加070等等的经典老车齐聚现场，更加有复古机车保养小课堂和骑士入门体验课，互动感满满。9月至10月顺德大梁等你一起玩啊。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0: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2: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3: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我顺德村花中湾国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4: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3: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4: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教书节穿过唔少景区，都密集咁样飘出专书嘅所谓之福利宣传，就铺天盖地致敬恩书嘅文案，写到文采飞扬，讲系要致敬每一位人民教书，以免换票嘅礼遇，诚邀全国教书奔赴秋日山水。嗰啲但系唔少一线嘅老师睇完之后，佢系笑唔出嚟嘅。教书节系工作日，学校正常上课，咪话外省嘅老师啦，就系本省嘅，恐怕亦难以盛行。个雷柱嘅操作早已经唔系过例嚟嘅啦。每到教书节，唔少警区扎堆推出9月10号当日嘅教书免费政策，印销嘅文案充满温情。之但系一道现实嘅难题，却系今年嘅教书节系星期四，系工作日。教书节系属于教书嘅节日，之但系并非系法定假日。港台课堂备课批改仍然系老师嘅主战场，绝大多数在岗嘅老师根本抽唔出时间奔赴远方，佢只系锁定上课嘅工作日，本质上就系我备咗你福利，你能唔能够享受？呢个就系你嘅树啦，一份睇上去诚意满满嘅优待，更加处系一场面向公众嘅宣传表演。赚足了专书重教的舆论名声，而实际上呢，罗书根本就冒充销售你一份好意，不是真正送给罗书的福利。这个确实是一句精心策划的空斗人情，当所谓的感恩被精准地投放在一个罗书没办法抽身的时间节点，居就不再是善意，

0: 吴家柱一唱居歌冧霞的诗写姿态，或者说是一唱跟裸书无关的借裸书之名进行的住嗨式的演销。你的景区以极低的成本，因为几乎不会有真正的大量裸书游客涌入，就换取一句专书重教的好名声，顺便在舆论唱上边刷一波存在感。这个算盘是打得非常之精明的，却也打到令人心寒。这个不是感恩，这个是对裸书职业时间住主权的漠视，是将一个神圣的节日异化为商业促销诱斗的投机取巧。整张海报做个 show 赚取一些热点，谁个不悔啊？不可否认，景区的初衷可能是想向裸书群体表达敬意，之但是尊重从来都不是只停留在宣传海报上边的。真正的优待要站在受惠者的现实处境去设计。你的景点如果真的有诚意，你与其在教书节当日大张旗鼓这样去送福利，就不如将优惠的周期拉长，覆盖周末假期，甚至探索一年来一处免票这样的更加灵活的机制。唯有这样才能够使福利从字面上边的诚意变成是真正的受惠。专书重教最怕你一种认识大于内容的口斗善意，致敬裸书不要搞话意不实的噱斗。福利要落地，善意要共情，尊重要睇得到普通人真实的生活。与其退出啲裸书根本冇时间享用嘅免票，就不如将敬意落喺日常生活里边，少一啲热闹嘅表演，多一啲接地气嘅体谅。呢个先至系教书节应该有嘅样主。教书节一年只有一日，之但系专书重教唔应该只系喺你一日。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转数。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分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2: 黑夜俾咗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4:00，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4: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登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在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1个月的城市嘉年华。作为顺德区非遗项目，大梁鱼灯今年亦都有新花神，有新高度。10月6日，鱼灯巡游队伍将会由星平社区出发，照亮整个清辉片区。而今次的巡游还会首次引入无人机搭载鱼灯进行空中巡游，和地面的白人鱼灯方阵会形成星光大道，想想都梦幻。还有全城食鱼地图，重新推出大盘鱼主题鱼灯宴，并且会发布官方的食鱼地图，串联起顺德最地道的食鱼名店，一图在手，寻味无忧。而食完鱼还可以看全国鱼灯展，今次的鱼灯展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鱼灯艺术精品，搭配创意市集和鱼灯文创，还可以将承载好运的鱼灯带回家。而在9月30日至10月7日，一场围绕牛鱼制作技艺的牛鱼派对周就会在金榜社区举行，首届鱼此有味金榜牛鱼创意食创大赛会火热开赛，20组的选手会以牛鱼和水牛奶作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而现场的牛鱼市集就会汇聚获奖作品和牛鱼主题文创，更加有金榜牛鱼研究院的游园打卡、阿金主题展览等等的互动体验。各位去到可以在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到百年牛鱼工艺。9月至10月，这一份生活大餐记得到时去解锁啦。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欢迎光临，
7: 真的多谢你啊。
6: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7: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成日都话爱在日常，先唔寻常。中秋就嚟到啦，我哋忙住为亲友揀礼物，准备团圆饭。但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每日喺屋企入边，阿爸阿妈煲水、冲茶、帮小朋友冲奶用嘅嗰杯水，够唔够健康，够唔够方便呢？今日我就介绍一个实实在在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嘅。

0: 好嘢俾你。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呢部水机咧，真系值得好好了解一下噶。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半商城啦，有超值专属福利，比某东平1100蚊。先讲讲呢台水机有啲咩亮点。嗱，屋企嚟客人啦，想浸壶靓茶就唔使等煲水，又唔使等摊冻。2200瓦大功率，秒级速热，轻轻一掂，先活好水即刻嚟。25升每小时嘅制热能力，一家人接力用水都跟得上。斟茶、冲咖啡、冲奶粉，水温唔啱，全部嘥晒。有咗呢部水机就唔使惊啦。佢咧就预设咗5档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都可以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都系最佳风味。早上出门赶时间接水，惊啲水满到泻出嚟，唔使惊。4档常用杯量，水满即停，省心又安全。最令我放心嘅一点咧，就系全管路高温杀菌，由管路到出水口严防细菌，为屋企人饮嘅每一啖水负责。咁你可能问，咦，易开德呢个牌子靠唔靠谱噶？嗱，你必须要知道，易开德系一间只做净水嘅企业，佢哋深耕中国水质多年，由城市到乡镇，研究唔同地区、唔同人群嘅用水习惯。在超滤、钠滤、反渗透等核心技术基础上面，仲自主研发了 AI 自控系统，让净水更加聪明，更加适配我们的中国家庭。而且服务也都特别到位，全国5000多间售后服务网点一小时响应，不单止一线城市，就连镇街都能够覆盖到，买得放心，用得安心。这么好的机器，某东现在你是直接去手要2299元，但是来到我们顺德融媒顺心半商城，一定是比它抵得多的。我们顺德融媒听众专属福利只需要1199元，你懂计数的，直降1100元，差唔多平咗一半嘅价钱，俾屋企人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想要嘅朋友，依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顺心伴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易开德管线水机。中秋团圆，不如由俾家人一杯健康好水开始啊！顺心半商城，顺德人自己的好物放心平台，为你的生活暖心护航。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半，一键直达。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3: 送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9: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0: 微信支付收款，
11: 支付宝
12: 担保，
13: 十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薄翼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3: 吓，乜嘢意思啊？
2: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3: 哦，咁我就唔晚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4点，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咪走宝啦。
4: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5: 九月至十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阳初秋生活季，在地铁的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城市嘉年华。其中9月24至27号，即是在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将近1000平方米的新中式美学空间，集飞围展示、文创孵化、茶饮体验、手作工坊、国风生活美学雅集于一体，粤剧、粤曲、醒狮、汉服巡游、古琴即兴等等的传统好戏轮番登场。馆里面的非遗手作体验每日都会开放，广绣啦、香云纱、鱼灯、剪纸等等，大家去到就可以跟住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带走啦。咁而另外咧，喺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至10月6号朝头早嘅10点到夜晚嘅10点。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中国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等的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唔使出顺德就可以饮齐世界风味。咁现场咧仲会设置体验工坊，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由拣豆、烘豆到冲泡嘅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 My Cafe 领取专属嘅咖啡护照。咁啊，仲有2场国家级嘅重磅赛事，分别系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呢个系亚洲级专业赛事。第一次在佛山出现，还有就是赛展结合的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可以见到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的。现场还会特设复古机车文化区 CG125、加070等等的经典老车齐聚现场，更加有复古机车保养小课堂和骑士入门体验课，互动感满满。9月至10月，顺德大梁等你一起玩啊！
4: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好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对于老广来讲，浪漫莫过于一家人一起饮早茶，最写意的不过一盅两件，是滋味更加是情怀。不过讲开又讲啊，依家真是太忙了，你没说话饮早茶啦，每日朝早一家大细各奔东西， 翻学嘅翻学，翻工嘅翻工，买餸嘅买餸。一家人明明住喺同一屋檐下，但系你几耐冇坐过落嚟，好好倾下偈咧？今次一于咁话啦，一鸡几尾，创造多啲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将早茶档开喺屋企入边。咁点开呢？就要靠佢啦，顺顺得得早茶套组。嗱，顺顺得得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啦，已经30几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嘅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同品牌都系显而易见嘅。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嗱，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落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王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港式鱼肉烧卖，每一啖都是30几年积累的老味道。而且最贴心的是，今次不用就住就说食啊，喜欢就放开食啦。想食虾饺啊，唔需要为咗佢而买其他你唔鍾意嘅搭配。24款任你揀，揀5款就 OK 啦。屯门冰箱1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都唔重样，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㗎。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色探世界。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的，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揀5款。计落嚟呢，就算是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係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外卖嘅钱就可以食1个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係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德德早茶套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亚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爸，吃饭了。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5: 妈。
7: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8: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8: 剩下了什么？
5: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满1元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的。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1: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佛山人民广播。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呢、這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话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5: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个旅报名啦！
6: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7: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在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1个月的城市嘉年华。作为顺德区非遗项目，大梁鱼灯今年亦都有新花神，有新高度。10月6号，鱼灯巡游队伍将会由升平社区出发，照亮整个清辉片区。而今次的巡游还会首次引入无人机搭载鱼灯进行空中巡游，和地面的白人鱼灯方阵会形成星光大道，想想都梦幻啊。还有全城食鱼地图，重新推出大盘鱼主题鱼灯宴，并且会发布官方的食鱼地图，串联起顺德最地道的食鱼名店，一图在手，寻味无忧。咁而食完鱼咧，仲可以睇全国鱼灯展。今次嘅鱼灯展汇聚咗全国各地嘅鱼灯艺术精品，搭配创意市集同埋鱼灯文创，仲可以将承载好运嘅鱼灯带翻屋企添。而喺9月30号至12月7号，一场围绕牛鱼制作技艺嘅牛鱼派对周就会喺金榜社区嗰度举行，首届鱼此有味金榜牛鱼创意食创大赛会火热开赛，20组嘅选手会以牛鱼同埋水牛奶作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而现场嘅牛鱼市集就会汇聚获奖作品同埋牛鱼主题文创，更加有金榜牛鱼研究院嘅游园打卡、阿金主题展览等等嘅互动体验，各位去到可以喺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到百年牛鱼工艺。9月至10月呢一份生活大餐，记得到时去解锁啦！
6: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

0: 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图播讲。
2: 各位，上次讲到黄飞鸿用虎。

你却系打赢黄殿道人。苦味镜乃系莫家权嘅功夫，究竟黄飞鸿系点样学翻嚟嘅呢？讲起上嚟，佢系奇趣之极。且讲西关第二铺有一个老人，年纪系七十有多，知佢背唔挛，耳唔聋，眼唔花，精神奕奕。喺街口啊搭间屋仔，同人专保洋姐。佢自称姓程，喺门口挂咗两块招牌，左边写住宝姐程，请来宝姐；右边就写住请宝姐，情来宝姐。妙就妙在个情字，广州嘅读法，凡系单独叫个姓，每每系飙高音嚟读嘅。嗱，譬如姓陈叫阿陈，姓王叫阿王，姓林叫阿林等等。咁姓情呢就可以读请，同请求个请系差唔多音。咁呢块招牌就可以读成宝姐请，请来宝姐，请宝姐，请来宝姐。呢、這个招牌咁趣怪嘅，故此西关一带全为奇谈，好多人拎姐去俾个宝，请伯就做工精细，价钱公道，自然生意好多。当然啦，同人收收补补，发财就冇份噶啦，知两餐亦都几稳阵。人人叫佢做宝姐请，宝姐请对人好和善，大人细路都倾得埋。有一日啊，有个客拎把遮嚟俾佢补，佢个花名叫大炮和，欢喜车天车地。猛讲黄飞鸿几年前大战钓鱼军郑大雄嘅事，就讲到眉飞色舞，喐手喐脚，懒在行咁。好多人以为佢系讲古佬添，纷纷就哄埋嚟听。大炮和越讲就越得意，宝姐请就一面，宝姐就一面听。忽然佢插口话啦：可惜啊，黄飞鸿唔识用虎尾脚法。如果唔系啊，群中大脚郑大雄何止系吊棍啊？大炮和正讲到口水花喷喷，就兴高采烈。忽然有人打断佢说话嘅，就好唔高兴，拧转面嚟咗宝姐请一眼。宝姐请，你知鬼知马咩？宝烂姐你就识啫，功夫你就唔识。人噏你又噏，打断个病，咩嘢虎尾脚法啊？老鼠脚法你又有，正式系鬼拍后枕，系又噏唔系又噏。我把遮补好啲吓，补得唔好我唔俾钱嘅。请伯亦收声，喺街边揾食，无伤同人插味啊！听众之中有一个十六七岁嘅细路，生得肥肥矮矮，人人叫佢做大番薯。大番薯有个唐家姐，就住喺靖远街附近，同黄飞鸿系隔篱邻舍。近嚟老豆有风湿病，由唐家姐介绍，就周时去黄飞鸿先买药，故此同黄飞鸿就好熟。呢一日啊，大番薯亦带把遮嚟补，见大炮和讲得咁生鬼嘅，亦都听埋一份。忽然见宝姐请就插咗句口，俾大炮和大闹，觉得奇怪啦。虎尾脚岂不是咪好厉害？如果有得学就好咯。佢细路即是细路，就问宝姐请啦：请伯，头先你话黄飞鸿唔识用虎尾脚啊，咁边个识啊？呢句说话就唔问由自可，一问好似挑起大炮和嗰条筋咁样。大炮和嗰档戏仲未落架，又见有人打断歌病嘅，嬲到佢就生虾咁跳。我歌头一睇，见系个肥仔正问紧宝姐请，于是一碌双眼就喝声：你个大番薯咧，树头树脑喺度问乜嘢？再问咧，我一拳照瓜你啊！嗱，吓到大番薯啊，当堂窒咗，伸伸条脷

啱啱呢个时候，大炮和起身，大番薯以为佢真系打自己添，遮都唔要，转身就走夹唔头。当晚，大番薯啊走去唐家姐住，将呢件事就讲俾家姐知。一阵间又去黄飞鸿屋企攞咗几包生草药，又将呢件事一五一十讲出。点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大番薯走咗之后，黄飞鸿将呢件事就讲俾老豆黄麒英听啦。黄麒英听闻，真系奇啦，阿爸，咁呢件事点样怪法呢？熊仔，你有所不知，当年你同郑大雄比完棍之后，为父曾经谂过，如果你能够用飙龙棍法加入虎尾脚，咁就唔使用四象法啦。呢个人所讲嘅同为父不谋而合，你话奇唔奇，怪唔怪呢？好一个武林忍者啊！黄飞鸿啊，咁岌头，黄麒英又继续话啦：熊仔，历来三山五王都有能人隐士嘅，你为宝遮情，话唔埋系个身怀绝技嘅高人，咁你不妨暗中访访佢，先唔好露出你嘅身份字，同佢混熟先。如果佢能够教得你虎尾脚，咁就得益甚多啦。黄飞鸿好高兴咁话：好，我听日就去。第二日，黄飞鸿就冇事搵事做，左抄右抄，抄咗两三把烂遮，专程由靖远街去到西关第二铺，就俾宝姐请嚟补。宝姐请就唔识得黄飞鸿嘅，黄飞鸿亦唔露出真相，只系随随便便咁打一轮牙教先至走。如是者，由春到夏三个月嚟，黄飞鸿总系借头借路拎遮俾宝姐请修补嘅。各位，有啲会问啊，黄飞鸿边度有咁多烂遮呢？系讲起上嚟就好少，有啲喺垃圾堆度执嘅，有啲喺亲戚朋友隔篱邻舍嗰度搜集翻嚟，人工钱就自己出，整完就送翻俾人。一嚟借咁嘅机会接近宝姐请，二嚟亦做翻件好事，广结人缘，亦系一举两得。咁帮衬得多啦，渐渐黄飞鸿同宝姐请好熟络，倾下倾下就倾起武林嘅事。一讲到呢啲，宝姐请就精神啦。佢对于武林人物，譬如铁子陈啊、铁头河啊、洪熙官啊等等，能够讲到滔滔不绝嘅。有一次，宝姐请又系大讲武林中事，黄飞鸿就趁势问啦：请伯，同你做咁耐朋友啦，时时听你讲好多技击名人，咁睇嚟，阿请伯你都好识打功夫噶啦。宝姐请就骑骑声笑起嚟话：后生仔，我哋啲老坑公周时喺街头同人哋宝姐人来人往，不过踢得多啫嘛，又点会识打功夫呢？哈，佢讲话听翻嚟噶嘛，讲得系十分圆满。正喺呢个时候，宝姐请忽然啪嘅声，一拍只脚，原来天热有蚊咬啊！佢跟住揦起啲裤脚，勾勾痕。黄飞鸿只眼底一眼睇过去，哇！唔睇又左，一睇当堂就惊愕起嚟。原来宝姐请嘅只脚又黑又令，光光滑滑，连毛管眼都冇嘅，好似嚿铁咁样。呢种脚瞒得过练武嘅人，就叫做铁脚。黄飞鸿高兴啦，总算功夫不负苦心人，暗察到宝姐请佢系武林嘅忍者，几个月嘅功夫自己唔会白费。
王飞鸿就喜在心里，但系面上依然不露神色。翻回屋企，将所见嘅就讲俾老豆知。王奇英亦好高兴，但系宝车请究竟咩人呢？仍然系一无所知。且讲王奇英有一个老友，叫做苏克虎。苏克虎亦系走江湖嘅人。王奇英系走广州、佛山、南海一带，而苏克虎呢，多数系走新会、江门。两个老友几年近，苏克虎入到羊城拜下王奇英，旧友相逢就把盏谈心，饮咗两杯。王奇英就将近日点样暗访一个叫做宝爹请嘅老人，得知此人奇却黑令如铁，但系未知佢身疾来历，咁样就讲俾苏克虎知。王飞鸿喺旁边将老人嘅相貌详细讲咗一轮，问叔父识唔识呢个人啊？咁苏克虎就谂咗一下，就话啦：咁样讲嚟，我谂起四十年前一个人，不过呢个人唔系姓程，而系姓莫，乃系莫家团第三代正宗传人莫清娇嘅外徒，叫做莫九如。呢个人就好型噶噃，佢右耳背后有粒墨，好似手指甲咁大嘅，人哋叫佢黑耳牛，武林中称佢神腿莫，最叻就系虎尾脚法。王飞鸿听咁讲，一一就记在心中，已经谂咗一个辨认嘅办法。跟住苏克虎又讲莫九如一件事。喺四十年前，莫九如跟莫清娇学成武艺之后，因为痛恨奸商为富不仁，一心要替天行道，去偷有钱佬嘅不义之财。平时佢打扮得斯斯文文咁，身着长衫、白袜、黑鞋，讲说话就阴声细气，举止丝条万里，一啲都唔似一个大盗。有一年佢去到惠州，惠州有钱嘅人家就当衰啦，一年几万被偷嘅金银珠宝无数，就纷纷走去衙门说报案。官府就派出缉捕到现场访查，发现凡系失窃嘅都系富豪之家，而且贼人作完案之后，总系喺墙壁上画咗一只花蝴蝶，故此花蝶侠盗嘅名喺江湖之中好快传到虚虚冚冚，使官府大伤脑筋嘅就系密切派出密探，连夜埋伏，但系失事嘅事仍然系不断发生。俗语有讲啦，拆公计就撞元财。原来莫九如唔单止轻功卓绝，而且善于声东击西。比如要上喺西边偷，每每喺东边做一啲假象，喺人哋墙上或者蝴蝶啊，画支箭头啊，喺门口画个圈啊，等等。官差就以为佢喺度埋手，就成晚偷。点知佢喺西边竟然偷到满载而归啦，正式系晒心机、挨眼瞓、抵肚饿、枉精神。知官差呢，亦唔系话个个都系蠢材，试得几次就捉摸到佢嘅规律。你似莫九如就撞板啦，按照以前一样，喺一边做啲假象，马上转过另一边，十声跳上一间大屋，周围望下。过一边有官差行来行去，而呢一边寂静无声。莫九如就笑啦，以为呢一次实食就冇黐牙，于是弯低条腰就轻轻揭天窗，忽然听见锣声四起，捉贼啊，捉贼啊，喺呢度啊！

跟住噼力不立，好多步快由四面八方跑嚟，有啲手执刀枪，有啲手执灯笼火把，将大屋团团围住。有个指住上边大嗌啦：花蝴蝶盗贼，我哋等候多时呢，你仲走得甩，仲唔落嚟受访，更待何时？莫九如知道弊啦，原来自己嘅计策俾人哋识穿，人哋大早有所准备，仲夠胆打呢？施展轻功，跳过隔篱屋顶，只见下边条小巷黑掹掹咁样，於是十声跳到下面。点知呢处亦迷伏住好多官兵，一见有人跳落，马上由黑暗之处跑出嚟，为首嘅哈哈大笑话：花蝴蝶，你已经陷入我哋天罗地网之中，插翼难逃，正正俾你哋受访。讲完挥舞单刀直劈莫九如，莫九如不敢怠慢，连忙举铁脊嚟招架，两个人就刀来赤往，就赤往刀来，乒乒乓乓就大战起嚟。点知官兵就越嚟越多人，其中有一个话：中！将手一扬，呼一声，一张黑掹掹嘅嘢就照头甩落嚟。莫九如大吓一惊，知道就系官差捉人常用嘅擒仙罩，连忙将个头一缩，举起铁尺将网罩啊隔开。官差就话：哈，你仲咁觉死，上！一齐涌埋嚟，手执兵刃对住莫九如周达。莫九如急啦，忽忽忽忽挥舞铁尺保护住自己嘅身体，下面就出连环脚，前踢后压，左勾右扫，真系快如闪电，疾似流星。只见双脚起住，官兵啊纷纷倒地。哎呀，哎呀，哎呀，哀痛之声声声不断。莫九如就趁咁嘅机会冲出巷口，有两个唔知厉害嘅想话拦住，两把单刀系一齐劈过嚟。莫九如嚟个分花忽柳，砰砰两声，用铁尺啊隔开来刀，跟住飞起双脚，将两个官差呢打到一扑一碌，搭喺地下就哟哟声嗌痛。眨眼，莫九如就走到无影无踪。咁知府听闻就勃然大怒呢，大闹呢班官兵正式系食黄米，成百几人都捉唔到个贼佬。咁闹完之后，吩咐四周围就张贴榜文，通缉花蝴蝶大盗归案。且讲步快之中，不少系武林高手，其中一个李捕头晓得好多家嘅拳术。佢见官兵所伤就大多数系俾脚踢伤嘅。俗语有讲啊，洪家拳就莫家脚。諗起呢个人嘅脚法系出自莫家一派。於是李捕头向知府请求，话自己准备去找武林朋友出面周旋，如果各位花蝴蝶大盗是肯洗手不做的话呢，请大人撤销通缉。咁知府亦知道捉人不是那么容易，只好点头答应。於是李捕头一个人去到东莞县城，找到莫家拳的宗师莫清娇到达来意，希望花蝴蝶呢位武林朋友关照下细佬嘅碗饭，金盆洗手，彼此赏面，平息呢一场缉事咁。莫清娇就应承，话查到边个呢，一定通知佢照做。冇几耐，呢件事就传到莫九如嘅耳中，佢为咗息事宁人，咁亦都金盆洗手，从此之后浪迹天涯，不知所踪。咁苏克甫讲完莫九如嘅故事之后，
对王妃

0: 心生一计，马上赶到第二铺。只见宝姐请：
1: 李太，嗰天将近落雨啦，唔得闲同你打牙胶噶啦，第日先嚟过咯。
0: 黄飞鸿话啦：请白，我嚟帮你手。
1: 哎，咁点系呀？唔紧要嘅。
0: 黄飞鸿三下五落二，将遮立起，又将台仔凳仔就托上膊头树，搬到冇几远一间木屋仔度。呢度系宝姐请嘅屋企。宝姐请就连声多谢，招呼黄飞鸿坐落，然后拧转面斟茶，耳背向住黄飞鸿。黄飞鸿瞪大双眼望下，有冇黑痣呢？可惜有头发遮住，唔系睇得好清楚。黄飞鸿就唔理咁多啦，轻轻起身，趁住佢斟茶冇留神，忽然伸手一拨宝姐请右耳嘅发。哦，真系苏克虎所讲，耳背后有粒好似指甲咁大嘅黑痣。唔使问啦，眼前呢位正系莫九儿冒如。再讲宝姐情，针针下茶，忽然俾人揦揦以后嘅头发，当堂一窒，一松手，茶煲就薄声打烂。嘶嘶嘶，那时快，宝姐情马上右脚向后一掹，跟住一个车身，右拳向后扫出，好一个莫家虎尾残鸡脚啊！好在黄飞鸿系早有准备，马上十声跳开避过来势。呢次宝姐请就真人露相啦，只见佢面带怒容，我得识死靓仔，你好地地搞我头发做咩啊？各位，未知黄飞鸿系点样答佢呢？且听下回分解。
2: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

0: 就到噶啦。
1: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0: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清，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2: 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爸
9: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 好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0: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闻日日如是，
1: 观点总有不同。
0: 神不公谈世界。
2: 教书节，全国唔少景区都密集咁样飘出专书嘅所谓之福利宣传，就铺天盖地致敬恩书嘅问案，写到文采飞扬，讲系要致敬每一位人民教书，以免门票嘅礼遇，诚邀全国教书奔赴秋日山水。不知但系唔少一线嘅老师睇完之后，佢系笑唔出嚟嘅。教书节系工作日，学校正常上课，咪话外省嘅老师啦，就系本省嘅，恐怕亦难以盛行。个雷柱嘅操作早已经唔系过例嚟嘅啦。每到教书节，唔少警区扎堆推出9月10号当日嘅教书免费政策，应销嘅问案充满温情。之但系一道现实嘅难题却系，今年嘅教书节系星期四，系工作日。教书节系属于教书嘅节日，之但系并非系法定假日。港台课堂备课批改仍然是裸书的主战场，绝大多数在岗的裸书根本抽不出时间奔赴远方，它只是锁定上课的工作日，本质上就是我备了你福利，你能不能够享受，这个就是你的树了。一份看上去诚意满满的优待，更加处于一场面向公众的宣传表演，赚足了专书重教的舆论名声，而实际上呢，裸书根本就无从销售你一份好意，不是真正送给裸书的福利。这个确实是一句精心策划的空斗人情。当所谓的感恩被精准地投放在一个裸书没有办法抽身的时间节点，居就不再是善意，更加处于一场居高临下的施舍姿态，或者说是一场和裸书无关的借裸书之名进行的住嗨式的营销。你的景区以极低的成本，因为几乎不会有真正的大量裸书游客涌入，就换取一句专书重教的好名声，顺便在舆论唱上边刷一波存在感。这个算盘是打得非常之精明的，却也打到令人心寒。这个不是感恩，这个是对裸书职业时间自主权的漠视，是将一个神圣的节日异化为商业促销诱斗的投机取巧。整张海报做个 show 赚取一些热点，边个不悔啊？不可否认，景区的初衷可能是想向裸书群体表达敬意，之但是尊重从来都不是只停留在宣传海报上边的。真正的优待要站在受惠者的现实处境去设计。你的景点如果真的有诚意，你与其在教书节当日大张旗鼓地去送福利，就不如将优惠的周期拉长，覆盖周末假期，甚至探索一年来一处免票这样的更加灵活的机制。唯有这样才能够使福利从字面上边的善意变成是真正的受惠。专书中的厚斗善意。

0: 致敬罗叔，唔好搞话而不实嘅噱头。福利要落地，善意要共情，尊重要睇得到普通人真实嘅生活。与其退出啲罗叔根本冇时间享用嘅免票，就不如将敬意落喺日常生活里边，少一啲热闹嘅表演，多一啲接地气嘅体谅。呢个先至系教书节应该有嘅样子。教书节一年只有一日，之但系专书重教，唔应该只系喺你一日。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反而好多后生仔

0: 已经系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惫，瞓八九个钟仲系攰，喐下就眼瞓，上两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到35岁嘅朋友。嗱，呢个年龄段通常系处于身体机能嘅黄金时期，但系近年嚟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嘅疾病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挨夜都会显现喺你嘅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呢、这个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三高嘅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同尿酸。肝功能，肝脏系沉默嘅器官。数据显示啊，2011到2021年之间。中国20至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嘅发病率增幅高达18.34%，喺所有年龄段当中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都有份报告，2025版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状腺癌已经占咗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嘅48.08%。另外，长期伏住做嘢嘅朋友要关注颈椎、腰椎。经常出去食饭嘅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咁到咗35到50岁咧，身体就进入一个分水岭啦。呢、这个阶段体检嘅重点要从预防小病转为筛查大病，特别系心脑血管疾病同恶性肿瘤嘅早期发现。提醒你这个时期应该重点关注胃肠镜。消化道肿瘤早期经常是没有症状的，咁胃肠镜是发现早期胃癌、结直肠癌的金标准，建议40岁之后至少做一次，有家族史的更加要提前了。低剂量螺旋 CT，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居于恶性肿瘤的首位。长期食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的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还有颈动脉超声、脂肪肝这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咗50岁以上，慢性病管理同早筛应该是并重的。这个阶段体检的目的不再是查找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了。好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的状况，体检就是要评估控制效果同预防并发症。咁具体体检去边度查，点样揀呢？嗱，今日有一个我哋筛选过嘅硬核选择，仲要系限时返场，只有呢个星期，要揸紧时间啦。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好多朋友应该都唔陌生啦。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今日我哋讲嘅呢个套餐唔系嗰啲敷衍了事嘅入门款，而系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嘅配置。胸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呢两者嘅差别好大。胸片睇嘅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睇出嚟。依家好多朋友明嘅都明啦，胸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仲有妇科检查，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漏。肠胃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嗱，我哋成日鍾意聚餐啦，好多朋友鍾意食宵夜啦，感染率其实唔低㗎，早查早安心。另外呢，心脑血管同肿瘤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这个放喺出面单项加项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重要的是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哪里应该重视，哪里应该不用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全部给晒方案的。嗱，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价钱啦。呢套原价2000多蚊嘅体检套餐咧，今日节目价只需要788蚊，788蚊可能就系你食餐饭嘅钱，但系查一次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呢份报告你拎住，日常可以指导你嘅运动、饮食同埋生活，心入边有底，唔系乱嚟噶。想预约嘅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0028180609。 记得是10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限时返场，这个星期。我哋呢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成头家噶。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promise you.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ou gotta give me a little time, baby.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哈哈，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好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1: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系咪经常因为错失心仪嘅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

0: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四
2: 四
1: 那个念四
2: 四。
0: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3: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4: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3: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4: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0: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5: 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九月至十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阳初秋生活季，在地铁的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城市嘉年华。其中九月24至到27号，即是在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飞维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将近1000平方米的新中式美学空间集飞维展示、文创孵化、茶饮体验、手作工坊、国风生活美学雅集于一体，粤剧、粤曲、醒狮、汉服巡游、古琴即兴等等的传统好戏轮番登场。馆里面的非遗手作体验每日都会开放，广绣啦、香云纱、鱼灯、剪纸等等，大家去到就可以跟住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带走啦。咁而另外咧，喺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至到10月6号朝头早嘅10点到夜晚嘅10点。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中国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等的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唔使出顺德就可以饮齐世界风味。咁现场咧仲会设置体验工坊，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由拣豆、烘豆到冲泡嘅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 My Cafe 领取专属嘅咖啡护照。咁啊，仲有2场国家级嘅。

0: 重磅赛事，分别是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这个是亚洲级专业赛事，第一次在佛山出现。还有就是赛展结合的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可以见到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的。现场还会特设复古机车文化区 CG125 加070等等的经典老车齐聚现场，更加有复古机车保养小课堂和骑士入门体验课，互动感满满。9月至10月，顺德大力等你一起玩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0: 既恐肯牙熱通過伊蚊叮咬傳播，發病初期症狀同登革熱相似，但既恐肯牙熱一般發熱期較短，關節痛更為明顯。
1: 哈哈，既恐肯牙即係關節之痛，就算好返，關節疼痛都可能延續幾個月甚至幾年。
2: 唔想中招，防蚊滅蚊，避免叮咬係關鍵。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00。
3: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4: 黑夜俾咗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4:00，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5: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6: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7: 我要我要，
8: 算我一个，
9: 算我一个，
10: 我要我要，
11: 算我一个。
12: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5: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5:30。
2: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薄翼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3: 吓，乜嘢意思啊？
2: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3: 哦，咁我就唔晚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4点，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咪走宝啦。
4: 顺德是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5: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在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1个月的城市嘉年华。作为顺德区非遗项目，大梁鱼灯今年亦都有新花神，有新高度。10月6号，鱼灯巡游队伍将会由升平社区出发，照亮整个清辉片区。而今次的巡游还会首次引入无人机搭载鱼灯进行空中巡游，同地面的百人鱼灯方阵会形成星光大道，想想都梦幻。还有全城食鱼地图，重新推出大盘鱼主题鱼灯宴，并且会发布官方的食鱼地图，串联起顺德最地道的食鱼名店，一图在手，寻味无忧。咁而食完鱼咧，仲可以睇全国鱼灯展。今次嘅鱼灯展汇聚咗全国各地嘅鱼灯艺术精品，搭配创意市集同埋鱼灯文创，仲可以将承载好运嘅鱼灯带翻屋企添。而喺9月30号至10月7号，一场围绕牛鱼制作技艺嘅牛鱼派对周就会喺金榜社区嗰度举行，首届鱼此有味金榜牛鱼创意食创大赛会火热开赛，20组嘅选手会以牛鱼同埋水牛奶作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而现场嘅牛鱼市集就会汇聚获奖作品同埋牛鱼主题文创，更加有金榜牛鱼研究院嘅游园打卡、阿金主题展览等等嘅互动体验。各位去到可以喺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到百年牛鱼工艺。9月至10月呢一份生活大餐，记得到时去解锁啦。
4: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佛山人。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

0: 位？
1: 喂，我啊，其实我想话俾你知。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6:00。
5: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6: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7: 黑夜俾咗我黑色嘅眼睛，但係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4:00，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8: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9: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1: 老人家，走快点啊！
1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3: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4: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5: 喂，

0: 我行住。哇，不得了啊，不得了啊！
1: 睇你年纪轻轻就骨骼精奇，有道灵气冲破天灵盖，一定系足彩奇才。咁我就卖你一本《天神下凡》，有两大高手赞神同埋任总助你玩转足彩。
2: 足球天地提示你，球彩有节制，请理性投注，请理性投注。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
3: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吓，欢迎大家收听翻9月12日啊，咁啊，亦都系星期六，今日我哋足球天地嘅节目吓，我系球八通。咁当然今晚喺节目上面嘅话，都会有另外两位嘅拍档喺度嘅，分别就请赞神你好，
4: 嗯，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啊。
3: 当然今日风少亦都系大驾光临啊。
5: 系球哥你好，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啊。
3: 系嚟到就呢个周末嘅话，今日嘅赛事肯定系非常之多啊。咁因为今日就大联赛啦，亦都会有好多嘅场次啦。英超啊、西甲、德甲啊、法甲啊，都会有相应嘅比赛，同埋都会搭住好多啲欧洲嘅自家板块赛事啦，会出到嚟啊。咁所以今日嚟讲嘅比赛系丰富嘅。咁所以大家如果都想喺呢一个周末嘅时间攞到每一个比赛嘅关键嘅一个好嘅成绩咧，咁大家都可以多啲留意一下啦。包括我哋足球天地啦，一啲就当旺嘅推荐嘅栏目啦，同埋我哋节目当中提到嘅重点嘅场次啦，大家都可以抹抹低，咁我哋阵间都会详尽啦，同大家去讲解一下嘅。咁当然喺讲今日嘅比赛内容之前嘅话，我都轻轻点评一下啦。琴日嘅赛事咧，琴日嘅比赛，我觉得都几激烈，都几多嘅入球嘅，包括几场嘅五大联赛啦，都好差人嘅比分。德甲方面嘅4-0咧，都系下场时间3-1就击败翻谭联啦。咁而意甲都好多入球啊，咁啊费伦天拿垫底嘅，佢哋嘅话都面对翻实力比较弱啲嘅威尼斯咧，都最终可以赢咗个4-2。咁啊法甲可能相对嚟讲啦，比分细啲就1-0嘅一个雷恩咧就赢咗马赛，咁啊西维尔都系啦1-0小胜咗华西亚。同埋要提一提嘅话，英冠嘅呢一支韦斯咸咧，似乎都有啲升班翻上去嘅味道啊，因为佢哋都系6-0嘅大胜啊。
5: 系啊，即系琴晚时间段啦，韦斯咸方面嘅一个表现都不得了噶啦，基本上喺前场方面啦，好多面嘅一啲进攻手方面啦，都系好似过晒生日咁嘅。例如话讲到翻啦，继续留队啦，去带领翻韦斯咸方面嘅查洛普人方面啦，继续系会有一传一射方面嘅一个表现系能够交到出嚟啦。跟手好似隔篱位置同样系打翻中锋嘅一个卡斯迪兰道斯啊，仲会有啦左翼位置方面嘅一个文拿苏罗文方面啦，呢几位嘅球员啦，分别啦都会有啦一传一射方面嘅一个表现啦，系会交到出嚟嘅。可以话琴晚时间段嘅一个韦斯咸方面啦，真系就出现翻大开世界方面嘅一个境地啦，完全系唔会留任何嘅一个面子啦，去俾到翻对手方面嘅一个韦斯咸嘅。咁同埋就随住话啦，目前嘅一个韦斯咸方面啦，能够赢波之后啊，佢哋喺联赛嘅一个进程当中咧，都慢慢啦涉到去而家前二方面嘅一个位置嘅，甚至乎啦喺多打一轮嘅一个情况之下啦，领先紧身后方面嘅一个西布朗啦，系会有一分之差嘅。相信咧就如果韦斯咸方面啦喺及后时间段啦，继续系凭借住目前嘅呢一套阵容班底啦，去征战翻英冠嘅话咧，相信佢哋喺来季嘅一个时间段想要上翻去英超嘅话咧，应该都会系实食冇黐牙嘅一件事情啊。
4: 系啊，非常之同意啊吓。最紧要就对于韦斯咸嚟讲，保留咗唔少就上赛季英超方面嘅阵容啦，球员冇太多流失嘅情况下咧。就韦斯咸确实喺英冠嘅竞争力都系够噶吓，包括什么卡斯迪兰奴斯又好啊，查洛普云啊，呢啲喺就英超入边嘅一个整体实力咧，可能唔算特别高啦，但系咧踢英冠方面咧绰绰有余嘅。咁而除咗就呢场比赛之外，亦都可以见到喺琴日时间段吓，大家都可以上翻我哋嘅一个微信商城听翻啦。讲紧就西维尔对住华伦西亚嘅比赛，我都有为大家带嚟翻一个策局啦，都几精神吓。帮助大家喺节目入面呢好精神地摆低返就西维尔吓。咁啊西维尔方面嘅话，目前呢咁啊喺赢低返呢场比赛今赛季开局嘅表现都唔错，而华伦西亚就惨情少少啦。新赛季出到嚟一胜难求啊，新赛季未赢过。咁啊都真係对于华伦西亚嚟讲要嗱嗱諗呢

0: 睇下自己方面嘅头牌前锋啦，算系讲紧沙迪古几时能够复出？因为今赛季唯一嘅一个联赛入球就系嚟自翻呢位锋线嘅球员，依家出现翻伤病嘅情况下，果不其然喺琴日测局入边，我就预期华伦西亚咧冇办法入波啊吓，结果真系俾对手零封咗。咁、所以就目前针对翻就五大联赛方面，我哋节目嘅测局咧亦都系非常之精神吓。
1: 系咁啊，华伦西亚呢个赛季就真系有啲惨啦。咁啊，睇嚟佢哋都真系要为一个补级啦，要苦苦挣扎啦。咁而韦斯咸，我都觉得佢哋今年即系可能开局就唔系好顺利嘅。咁但系后面就即系喺进攻端咧持续稳定，如果再可以咧。將個防守都好似琴晚做得咁靚仔嘅話咧，我都覺得佢哋咧幾有望咧可以重返翻啦英超嘅舞台。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啦，睇下佢哋今日賽季嘅整體演出啦。咁啊，當然就琴日無論係我哋節目當中俾到大家嘅一啲初步意見又好啦，亦或係我哋一啲多旺嘅長設，我哋一啲專家嘅欄目嘅話咧，都一樣醒神。包括就今日我哋要提到咧，我哋。一个节目嘅每日嘅超重点，讲紧阿东尼哥嘅笑看风云啦。咁啊，琴日都针对翻一系列就主流嘅赛事啦，都交到一个好成绩。今日亦都系作为我哋啊每日超重点嘅一个重点嘅场次。我相信啦，今日咁多五大联赛，应该咧难到东尼哥啊。
2: 系啊，就系呢一样嘢就肯定嘅。毕竟咧，东尼大哥方面咧，佢旗下嘅拳头栏目啦。笑看风云嘅话咧，正正咧都会系一啲啦，专门课于翻五大联赛方面嘅一个栏目啦，为球迷朋友啦喺今晚时间段啦，都已经系做足晒啦充足嘅一个出手方面嘅一个准备嘅，同埋球迷朋友都可以留意翻啦，就我哋足联网方面啦。在今个礼拜超重点方面的一个成绩、就真是没得谈的。自礼拜一结束球胜到礼拜五方面的一个五福临门，基本上在每晚的一个时间段当中过呢、都会有正胜的一个场次是带到给大家。所以我相信来到礼拜六这些这么关键的一个日子当中过呢，Tony 大哥方面的笑看风云在近段时间针对主流比赛的一个出手都几 OK 下的，其中就包括在昨晚时间段笑看风云方面过亦都是关注德甲方面的一个独脚戏的，最终亦都在柏林联面对着斯奥克04的这一场比赛、胜负手方面亦都是带回给斯奥克04的一个意见给到大家，3比1的一个比分出到来过呢，继续为球迷朋友带来就精神的一些场次的，相信来到礼拜六的时间段继续帮助球迷朋友去参透当晚的一些五大联赛，绝对是 OK 没问题的。
1: 是我相信就我们足球天地的一些老 fans 都知道的了， Tony 哥是一些五大联赛的功架，他对于一些主流板块赛事的熟悉程度的话是不需要去质疑，包括刚才风少去赞到笑看风云阵时间的一个整体走势都可以知道的了，是非常之靓仔的。所以大家今晚的时间如果一系列的英超又好啊，西甲又好啊，德甲又好啊，法甲又好啊，或者意甲都好啦，真的看不明白怎样去揀的，那就可以问一问啦。通过的笑看风云也都是我们今天超重点的一个当王的栏目的，每日超重点的话都是一个性价比非常之高的一些当王栏目，所以大家都可以多些去了解一下具体详情，可以问一问啦。我们的客服热线电话号码是134-3207-9232，当然亦都可以添加去找一找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啦，在微信公众号的位置可以搜索一下中型天下，就可以去添加关注到的啦。而且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呢都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客服去咨询去了解，每一日都会有相关的办理服务具体的详情的，所以有任何的不明白问一问我们的微信客服就 OK 靓仔晒的啦。当然我们回顾完琴日的比赛，肯定都要倾倾今日的赛事，今日我们先倾倾英超啦，因为在今晚就三钟的时间，卫冕冠军的阿仙奴都会出到来，他们会客场挑战翻主场的新德兰。
0: 咁啊，讲到就阿仙奴新赛季的表现都是非常之强势嘅吓。咁啊，讲紧就喺社区盾、英超同埋欧冠杯计埋，
1: 全部搞掂晒系嘛？
0: 系啊，三条战线系全胜嘅成绩。除咗你话佢哋能够赢低比赛之外咧，数据方面嘅阿仙奴都好强势。咁啊，除咗面对住阿士东维拉嗰场系走一走之外，其余都系能够拎低嘅。所以目前嘅阿仙奴表现啦系非常之好。咁啊，讲到咁好嘅表现，靠到嘅一定系佢哋嘅后防线啦。咁啊，讲到就唔少嘅场次。 全部都能够保持翻零封啊吓。虽然讲紧就目前阿仙奴可能后防线包括就沙列巴等等嘅球员，仲有天巴系出现翻受伤，但系由于咧阿仙奴阵容嘅厚度系够啊，咁啊所以令到佢哋嘅防守表现依然系非常之好啦。特别讲紧就唔少嘅球队咧，腰硬佢哋嘅表现咧就会系非常之好噶啦。讲到就阿仙奴喺中场位置嘅配置啦，亦都系非常之好。赖斯搭档住美连奴喺上一场嘅欧冠方面就首发系踢比赛，咁啊但系嘅话留意翻喺替补席，咁啊包括就苏比文迪又好啊，甚至系古马里斯咧呢场比赛咧咁啊都系能够上阵，体力亦都系充沛噶吓。所以就阿仙奴唔少好中场坐阵嘅情况下，体能嘅一个影响亦都唔会受多太大嘅一个限制啊。所以对于目前嘅阿仙奴，我觉得喺防守机头咁好嘅情况下，进攻端啦亦都有唔少球员能够企到出嚟嘅话呢，仅仅面对住新特兰，我相信阿仙奴呢都能够拎低对手㗎。
2: 係啊，就的而且确会有呢一个可能性啦。因为睇返呢目前阿仙奴方面呢，喺今个赛季当中嘅一个隐瞒挂呢都做得係十分之吸力嘅。尤其係啦，讲緊佢哋引以为傲嘅一个后防线当中挂呢，真係咁多位好嘅球员啦，有咁多嘅一啲中坚啦，喺目前嘅阿仙奴阵中挂呢，对于返佢哋防守方面嘅一个硬度嚟讲呢，绝对係会出现返啦极大嘅一个保障嘅。其中呢就包括返啦喺今个赛季先至去签返嚟嘅一个干沙啦，再加埋之前什么沙里巴啊、天巴啊，仲有系加比尔马加希斯啦等等嘅呢啲好嘅球员在阵嘅话呢，相信隔离方面嘅车路士啊，望到呢一班嘅后卫啦，都流晒口水咁滞噶啦。所以嘅话咧，我相信阿仙奴方面啦，继续会凭借住啦咁强硬嘅一个防守啦，同曼城方面啦去咬咬手骨，继续去争夺翻啦联赛头名嘅一个位置啦，绝对系指日可待嘅一件事情嚟嘅。就要睇睇呢一场比赛啦，对手方面嘅一个新特兰啦，能唔能够从呢一个阿仙奴身上啦，系攞到翻一定嘅一个分数嘅。因为咧，佢哋喺今个赛季自开列以嚟嘅话咧，除咗话喺首回合嘅联赛当中啦，系输咗俾叶士域治之外挂咧，好似喺前面时间段，无论系面对住富咸啊，以及系奔福特挂咧，都见得到啦。新特兰方面咧，慢慢佢哋嘅一个状态啦，系会有翻一定嘅一个起色嘅。甚至乎喺上轮嘅一个英联杯当中挂咧，左路位置嘅一个左闸球员啦，美迪利亚方面咧，亦都系迎嚟翻啦，就场次方面嘅一个首秀系会出到嚟。目前嚟睇挂咧，状态方面都系几 OK 下嘅，咁所以我相信咧，新特兰方面咧，其实呢一队波咧，防守方面同样咧，都会系执得几唔错嘅一个前提之下啦。可能我预期翻咧呢一场比赛喺入球数字方面嘅一个产生咧，就真系未必话会太过之灿烂啦。毕竟只要有新特兰佢哋出到嚟嘅一个比赛嘅话咧，基本上咧佢哋都唔中意话咧同对手方面咧去大打对攻嘅，反而咧静待机会打翻啲反击方面嘅一个体系嘅战术啦，先至系目前咧新特兰方面咧最需要去稳固嘅一件事情啊。而且咧对手方面嘅一个阿仙奴咧喺周中嘅一个时间段咧都经历翻一场嘅一个欧冠杯啦。或多或少对于翻佢哋体能方面嘅一个分配啊，以及系部署挂咧，都系会迎嚟翻一大嘅一个不稳定因素啦，系会存在嘅。而且再加埋啦，阿仙奴方面啦，佢哋喺今个赛季所签翻嚟嘅一啲收援当中挂咧，其实喺前面嘅一个赛事挂咧，踢到出嚟嘅一个效果咧，就唔算话系太过之稳定啊。其中就包括翻啦，中场方面嘅一个大将啦，班奴古马利斯挂咧，其实当其时啦，喺社区盾入面嘅一个比赛面对住曼城啦，我都有重点留意过呢一位球员方面嘅一个表现嘅。咁喺嗰场比赛当中啦，足足系出现翻啦七次丢失球权咁样嘅一个情况啊。似乎嚟到翻阿迪达嘅一个麾下嘅话咧，呢一啲嘅球员咧未能够揾翻自己该有嘅一个状态啦，都会系阿达哥方面咧需要去拗晒头嘅地方。咁所以我相信呢一场比赛啦，大家防守方面嘅一个格局咧，都做得几良好嘅前提之下啦，我就会预期翻呢一场比赛啦，大家都可以多加留意翻啦，入球方面嘅一个产生啦，未必会太过之灿烂啊。
1: 我都系非常之同意吓，因为阿仙奴上个赛季之所以攞到冠军，防守呢样嘢就唔需要多讲噶啦。整个英超到嚟嘅话咧，佢哋失球系最少嘅队波，38轮只失咗就27个波。咁而今个赛季咧， 其实他们的防守依然都很在线、啊、你可以看到无论欧冠面对强队的拿波里啦、之前打维拉啦或者车路士啦。

0: 打一個升班馬嘅高人地利咧，佢哋嘅防守都係做得非常之唔錯。所以新賽季咧，佢哋打嘅所有比賽五場嘅賽事，包括死嗰隊面對翻曼城嗰場賽事都好啦，只係僅僅失咗一個波嘅啫。同上個賽季嘅整體節奏咧，即係開季嘅嗰個強度咧，依然都係非常之在線。所以我覺得咧，賽季初段嘅一個阿仙奴咧，首先亦都係夜尾嘅。咁而新特蘭嘅話，老實講，佢哋進步都大嘅，因為佢哋上個賽季咧都攞到就前七嘅位置，即係佢哋今個賽季咧，即係下個週中嘅時間嘅話咧，仲有一個歐戰嘅任務咧，要打翻歐霸杯嘅。所以我覺得佢哋嘅話咧，整體嚟講陣容嘅儲備多線作戰嘅話咧，會唔會亦都會有就體能嘅損耗咧，或者係有心一定嘅些許嘅流放要準備一下歐戰咧？咁呢個都唔出奇。始終佢哋嘅戰略睇法嘅話咧，我幾認同翻阿風潮所講嘅，都會相對咧比較偏保守嘅。佢上個賽季入球都唔算特別多，咁所以我覺得呢場比賽大家都可能咧要有一定嘅取捨。但係如果你話老實講勝負上面去揀嘅話，我都肯定覺得咧就阿仙奴會勝先少少嘅，但係可能總體我都覺得佢哋贏波都未必會贏得太多，咁所以咧呢場比賽我都會揀一揀入波可能唔係特別之多嘅呢個方向嚇。咁當然呢個都係我哋節目當中俾到大家嘅一個賽前嘅初步意見啦，更加臨場啊當旺嘅一啲好嘅。关键嘅场次，尤其啱先我哋听到英超呢啲五大联赛嘅话，就可以重点留意下我哋每日嘅超重点啦。今日系风尼哥嘅笑看风云，当然除咗每日超重点之外嘅话咧，仲有我哋每日嘅 VIP 重点吓，今日都会有齐心合力啊，帮大家去把关翻吓。
1: 系啊，讲到 VIP 栏目嘅话，咁啊齐心合力方面近段时间嘅发挥亦都系就唔错嘅。咁啊喺就最近五次嘅一个出手入边啦，四次都系非常之精神。咁啊，对于就 VIP 栏目嚟讲，始终收取翻嚟嘅一啲信息资讯嘅话，级别更加之高，所以佢哋嘅一个表现啊，都会系比一啲常规栏目系会嚟得更加之好。咁啊，对于就球迷朋友嚟讲，如果真系想要一啲非常非常稳健嘅一啲栏目嘅话咧，VIP 绝对系一个好选择吓。所以今晚齐心合力，我都建议大家可以着重点咧去着翻一个关注啦。
0: 系啊，嗱，我哋 VIP 嘅重点场次啦，相对嚟讲门槛会高翻些少，佢哋出手嘅频率亦都唔会特别之多，所以大家今晚时间咧都可以重点去留意一下就齐心合力嘅呢一款栏目。咁同埋啦，嚟到星期六我哋都系指定动作啦，因为每个礼拜六咧，我哋就足球天地都会有特别场次。咁今日啦，会由我哋嘅 CEO 超哥咁啊，亦都会有一个重点嘅特别安排啦，咁都会作为我哋今个周六嘅一个特别场次重点出击，同埋咧，哇，数一数手指头嘅话咧，都时间咗半年啊，咁都准备嘅呢一个时间都用得比较耐，我相信咧今日一定会有好嘅资讯啦，系安排到嚟俾大家，咁而且喺之前咧过去六期为大家安排嘅一啲场次咧都可以搞掂其中嘅五期，所以我觉得佢呢个稳定性咧都系非常足够，所以今日咧我哋都提到有三个重点啊。今日嘅特别场次啦，会有超哥我哋 CEO 嘅一个无与伦比啦。咁啱先阿泽腾都赞到我哋嘅 VIP 会有齐心合力啦，同埋阿风少提到嘅每日之重点，今日系呢个笑看风云风尼哥帮大家去把关三场重点，大家都千祈唔好错过啦。具体详情大家可以问一问我哋嘅客服热线，电话号码系13432079232。咁同埋啦，最关键嘅一定要去记一记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咁喺公众号嗰边嘅位置咧，可以搜索一下中型天下，咁亦都可以添加关注到我哋一个微信嘅公众号，咁喺我哋嘅公众上面咧，亦都会有我哋嘅客服啦，咁都可以添加去问一问每一日关注栏目系点样关注啊，或者系边个栏目适合翻大家，都可以去咨询去了解，我相信可以帮大家喺呢个周末啦，收获翻相应足彩球市嘅一个好嘅成绩吓。OK， 我哋仲有少少时间，讲多一场今晚嘅一个五大联赛啦。啱先我哋讲完英超，我哋转个镜头去睇一睇西甲，今日皇家马德里啦都会出到嚟，同样都系三点钟嘅时间，佢哋会有主场之夜咧迎战翻华丽简奴啊。
2: 系啊，睇翻呢一场有皇马佢哋出到嚟嘅比赛嘅话咧，似乎喺游戏数据方面嘅一个角度啊，都开得系非常非常之深嘅一场比赛系会出到嚟嘅。不过可能咧，对于翻而家嘅皇马嚟讲嘅话咧，鉴于翻佢哋喺上一轮咧面对住国际米兰嘅一个时期啦，有咁多嘅一啲中场核心集体缺阵嘅一个情况嘅话咧，都令到翻佢哋喺打国际米兰嘅一个时期啦，中场方面嘅一个掌控能力啊，都会有一定失势啦，系会出到嚟嘅。因为讲紧喺上一场比赛当中嘅话咧，好似什么 贝拿杜斯话，古拿卡。

0: 场当中挂咧，其实系对于翻咧贝拿杜斯华方面咧系寄予厚望咁滞噶啦，基本上咧系当到佢啦系中场接拍器咁样嘅个角色啦。咁但系咧，似乎呢一位球员咧喺下窗方面咧，对于翻体能方面嘅一个储备啊，系做得唔够啦，系稳阵嘅。咁所以摩连奴方面咧，都会喺一啲公开嘅一个场合啦，系直头去批评翻呢一位球员啦。在下窗方面呢是做得不够多的一个准备的。咁所以我相信呢而家来到返联赛方面的一个阶段啦，而家嘅皇马虽然呢是身处返啦在联赛当中啦排名都靠位之前的一支球队啊，咁但是佢哋多线任务的一个作赛的一个环境来讲过呢，或多或少都会对于返皇马方面的那班大将啦的一个体能的储备啦是会出现返一定的一个影响的。咁所以我唔排除啦啱啱先经历返一场的一个恶战的皇马啦，嚟到翻呢一场嘅比赛过咧，或多或少都会系出现翻定甩流力嘅一个举动嘅。虽然话游戏数据方面系嚟得非常之深啦，咁但我相信啦，皇家马德里方面啦，唔排除都会喺呢一场嘅比赛啦，系会出现翻小打小闹嘅一个现象嘅。基本上啦，你唔需要大胜噶，基本上赢一隻到两隻波啦，都已经系合乎翻啦皇马方面嘅一个心水。咁所以我相信呢一场比赛啦，可能比赛嘅一个格局嚟讲过咧，喺入球数字方面嘅一个产生啦，同样都唔会话太过之灿烂吓。
1: 咁可能对于我嚟讲会有唔同嘅一个睇法。毕竟就华力简奴咧，亦都算系今赛季西甲入边开大嘅专业户吓。咁亦都几佩服佢哋嘅勇气啦。咁面对住弱队嘅时候咧，可能就对于华力简奴嚟讲咧，系会比较进取少少嘅。咁但系估唔到面对住强队，佢哋依然系会咁进取啊吓。讲紧就华力简奴喺面对巴塞嘅情况下啦，亦都系非常之大嘅比数，5-2系出到嚟。咁华力简奴依然系冇放弃自己嘅反击，自己嘅一个进攻啊吓。咁见到面对住巴塞啦，大家都知道巴塞系中意全控，中意控制翻比赛节奏噶啦。就算佢哋成场比赛得30%嘅控球率都好啦，其实依然系能够面对住巴塞咧，制造咗10+嘅一个射门啊吓，讲紧11次嘅一个射门，转化率亦都高啦。能够将2次嘅机会转化为入球，并且一定要赞一赞今赛季咧佢哋嘅锋线球员啦。咁讲紧就卡美路方面啦，目前咧已经有5球嘅一个进账啦吓，佢嘅一个入球效率亦都系就非常之良好嘅。咁要知道就皇马嗰边伤嘅麦巴比啦，新赛季都系4波嘅啫。咁但系就呢位嘅算系当打嘅球员嘅话啦，效力翻华力简奴，仲要其他阵容配置。自己嘅队友唔算特别犀利嘅情况下，有5球进账咧，亦都预示住目前嘅华力简奴进攻端嘅发挥系非常之好，特别反击入边咧好锐利嘅，所以唔排除我会担心就皇家马德里方面可能后防线方面咧都会有失球嘅产生啦。加埋华力简奴面对住咁强嘅一啲对手，都会打对攻嘅情况下，可能我会睇睇呢场比赛嘅入球咧会系多少少啊。
2: 我都觉得呢场比赛入波可能都会灿烂啲，因为始终就喺下一个周中时间嘅话，皇马都冇欧战任务吓，所以我觉得佢哋咧呢场比赛可以放心啦，去full team去出阵啦，去抢分，因为始终佢哋新赛季已经系输咗场波噶啦，所以咧而家对于摩连奴嘅压力嚟讲咧，肯定系大，因为佢一定要抢成绩嘅，所以我觉得呢场比赛咧。我都預期住皇馬應該喺進攻端上面有所建樹，但當然佢哋嘅防守呢個賽季咧，老實講都係唔穩陣噶啦，所以我睇呢場比賽咧，我都會揀一揀入波嘅數字，可能相對嚟講會燦爛些少嚇。另外今日節目時間就過一段落噶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向大家足球天地，拜拜。

0: 9:30。
1: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2: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1: 吓、啊，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啊。
2: 离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3: 顺德是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4: 九月至十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登探世界2026顺德城阳初秋生活季，在地铁的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城市嘉年华。其中九月24至到27号，即是在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飞维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将近1000平方米的新中式美学空间集飞维展示、文创孵化、茶饮体验、手作工坊、国风生活美学雅集于一体，粤剧、粤曲、醒狮、汉服巡游、古琴即兴等等的传统好戏轮番登场。馆里面的非遗手作体验每日都会开放，广绣啦、香云纱、鱼灯、剪纸等等，大家去到就可以跟住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带走啦。咁而另外咧，喺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至到10月6号朝头早嘅10点到夜晚嘅10点。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中国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等的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唔使出顺德就可以饮齐世界风味。咁现场咧仲会设置体验工坊，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由拣豆、烘豆到冲泡嘅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 My Cafe 领取专属嘅咖啡护照。咁啊，仲有2场国家级嘅重磅赛事，分别系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呢个系亚洲级专业赛事。第一次在佛山出现，还有就是赛展结合的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可以见到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的。现场还会特设复古机车文化区， CG125、加070等等的经典老车齐聚现场，更加有复古机车保养小课堂和骑士入门体验课，互动感满满。9月至到10月顺德大梁等你一起玩啊。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16: 成日都话爱在日常，先唔寻常。中秋就嚟到啦，我哋忙住为亲友揀礼物，准备团圆饭。但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每日喺屋企入边，阿爸阿妈煲水、冲茶、帮小朋友冲奶用嘅嗰杯水，够唔够健康？够唔够方便呢？ 今日我就介绍一个实实在在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嘅好嘢俾你，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呢部水机咧，真系值得好好了解一下噶。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伴商城咧，有超值专属福利，比某东平1100蚊。先讲讲呢台水机有啲咩亮点。嗱，屋企嚟客人啦，想浸壶靓茶就唔使等煲水，又唔使等摊冻。2200瓦大功率，秒级速热，轻轻一掂，先活口水即刻嚟。25升每小时嘅制热能力，一家人接力用水都跟得上。斟茶、冲咖啡、冲奶粉，水温唔啱，全部嘥晒。有咗呢部水机就唔使惊啦。佢咧就预设咗5档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都可以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都系最佳风味。早上出门赶时间接水，怕啲水满到泻出嚟，唔使惊。4档常用杯量，水满即停，省心又安全。最令我放心嘅一点呢，就是全管路高温杀菌，由管路到出水口严防细菌，为屋企人饮嘅每一啖水负责。咁你可能问，咦，易开德呢个牌子靠唔靠谱噶？嗱，你必须要知道，易开德系一间只做净水嘅企业，佢哋深耕中国水质多年，由城市到乡镇，研究唔同地区、唔同人群嘅用水习惯，在超滤、钠滤、反渗透等核心技术基础上面，仲自主研发了 AI 自控系统，让净水更加聪明，更加适配我们的中国家庭。而且服务也都特别到位，全国5000多间售后服务网点一小时响应，不单止一线城市，就连镇街都能够覆盖到，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好嘅机器，某东依家你直接去手要2299蚊，但系嚟到我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一定系比佢抵得多嘅。我哋顺德融媒听众专属福利，只需要1199蚊，你识计数噶，直降1100蚊，差唔多平咗一半嘅价钱，俾屋企人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想要嘅朋友，依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顺心伴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易开德管线水机。中秋团圆，不如由俾家人一杯健康好水开始啊！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的好物放心平台，为你的生活暖心护航。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901真是得。

0: 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米香四日，面甜爽净，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哈哈，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6: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地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变成每缕千叫

忘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为何。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看浪漫空叶，但又怕吃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4: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六个正餐加五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五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5: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6: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赏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在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1个月的城市嘉年华。作为顺德区非遗项目，大梁鱼灯今年亦都有新花神，有新高度。10月6号鱼灯巡游队伍将会由升平社区出发，照亮整个清辉片区。而今次的巡游还会首次引入无人机搭载鱼灯进行空中巡游，和地面的白人鱼灯方阵会形成星光大道，想想都梦幻。还有全城食鱼地图，重新推出大盘鱼主题鱼灯宴，并且会发布官方的食鱼地图，串联起顺德最地道的食鱼名店，一图在手，寻味无忧。而食完鱼还可以看全国鱼灯展，今次的鱼灯展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鱼灯艺术精品，搭配创意市集和鱼灯文创，就可以将承载好运的鱼灯带回屋企。而在9月30号至10月7号，一场围绕牛鱼制作技艺的牛鱼派对周就会在金榜社区那里举行，首届鱼此有味金榜牛鱼创意食创大赛会火热开赛，20组的选手会以牛鱼和水牛奶作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而现场的牛鱼市集就会汇聚获奖作品和牛鱼主题文创，更加有金榜牛鱼研究院的游园打卡、阿金主题展览等等的互动体验。各位去到可以在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到百年牛鱼工艺。9月至10月这一份生活大餐，记得到时去解锁啦。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系多谢晒你啊！
1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

0: 紧急行踪。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清，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1: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2: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正。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9月12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4: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3: 五年前，习近平主席喺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4: 三部门部署推进十五五时期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
3: 百万英才蕙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天津八所重点高校举办。
4: 美国柴油零售均价创历史新高。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今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4: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亦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亦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定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并奔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令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 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凡。
5: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3: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几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几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几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令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五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联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令老挝由六所国变为六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纾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很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6: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3: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令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
7: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3: 大道不孤，中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0: 新鲜资讯，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中央网信办龙业龙宣布，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农民群众在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行动计划部署了五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包括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乡村建设信息化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智慧化水平、激发数字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4: 记者今日从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了解到，我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有序推进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超2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几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3: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日前发布，澳门特区全球排名第6位，亚洲第2位，排名反映澳门经济高度服务化的结构特征，以及在服务贸易占比、国际化程度与竞争力地位等多项细分指标上的优势，对提升澳门作为区域服务枢纽与中葡合作平台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与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上述报告。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华峰介绍，澳门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服务贸易是本地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三年来，澳门服务业规模稳定占比达九成以上，服务出口呈高速增长态势。澳门服务贸易结构优化，质效提升，正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及数字化。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港澳地区的企业、商协会和专业人士展示所长，寻找伙伴，共话机遇。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已经是服务会的老朋友，本次是香港贸发局连续第13届参加服务会。今年香港馆首次推出现场一对一对接服务，并举办8场专业服务分享会。陈家贤说，香港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8: 服务会都是一个好的机会呢，去展示到我们这个能力，也同一时间都希望吸引更多的内地企业知道我们这个服务，知道我们这个平台，知道我们这个优势。
4: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副会长、中华电力企业发展总裁庄伟恩说，这次是中华电力第

0: 一次参加服务会，深感荣幸。中华电力尤其关注能源转型同绿色项目发展，希望通过服务会与内地优质能源项目加强交流。庄伟恩话：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熟悉国际规则，可以协助更多内地企业走向海外，以及更多国际公司进入内地。在服务会澳门馆一家制药企业的展台上，公司负责人马沙雁向参观者介绍来自澳门的中医药产品。马沙雁话：澳门的优势是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发展为澳门中医药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持。澳门馆的另一家企业上澳吉国际这次带来了十几种巴西及港澳特色产品。公司总经理李安乔话，公司即将在巴西推广一款以中药材为原料的润喉糖。
1: 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中国的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对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团队，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0: 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介绍，基于历史、语言同文化等多重因素，澳门特区是中国同葡语国家的精准联系人，是开展贸易合作的平台。
2: 商务部将于10月1号至31号组织开展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活动将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多方联动、居民受益的方式，动员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国同省级试点地区、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以国庆、重阳等节假日同时令节气为契机，突出服务一老一小，自主确定活动内容同举办时间，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服务活动，广泛调动各类主体参与，通过丰富供给、创新场景提升体验，进一步便利居民生活，营造相居和谐的良好氛围。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日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几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几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本次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举办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9月17号至21号将在北京、天津地区八所重点高校举办。届时超1700家企事业单位将提供 5.4 万几个岗位，向广大高校毕业生发出诚挚邀约。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广东省委人才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教育厅、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承办，是深入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吸引优秀青年人才来管就业创业的务实举措。据了解，八场高校专场招聘活动覆盖天津地区的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以及北京地区的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活动期间，东莞仲将举办城市专场推介会、粤籍学子座谈会、创新构建正校企协同精准引才矩阵，打出招聘引才加推介加互动体验组合拳。首场校园招聘会将于9月17号下午在河北工业大学北辰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0: 以湾区联动自然赋能为主题的2026年粤港澳自然教育论坛9月11号至12号在东莞松山湖举行， 本届论坛设置了一个主论坛、6场分论坛以及一场大型。

0: 公众嘉年华，多位行业专家、高校学者、自然教育从业者等汇聚一堂，共商自然教育产业化发展路径，共话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美好未来。论坛现场发布了2025年广东省自然教育报告，来自粤港澳三地的志愿者宣读了粤港澳自然教育协同发展倡议书，为深化三地资源互通、经验共享凝聚共识。本届论坛由广东省林业局、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澳门市政署联合主办。
1: 今日是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广东正依托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推进十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救助对象覆盖孕妇及18岁以下患儿，最高补助30,000元。据了解，这十类项目涵盖遗传代谢病救助、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救助等方向。目前项目已开放申请，符合条件的居民可前往各实施机构申请相应救助。近期广东各地仲将开展政策解读、咨询疑诊、科普讲座等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广泛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
0: 今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跨西桥水道钢行梁桥完成11个折段拼装，实现精准合龙。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大湾区又一超大型跨江通道工程，为双层过江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南沙区和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和两岸陆域引线工程组成。狮子洋通道建成通车后，将横向串联大湾区三大都市圈，辐射粤东西两翼，进一步植物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为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西桥水道钢行梁桥主跨165米，是目前国内单跨跨境最大的双层钢行梁，可满足内河二级航道通航标准。钢行梁宽41米，行高约15米，总重8100吨，共划分为11个折段，如同11块巨型积木，由工厂智能化预制运至现场精准拼装。
1: 第20届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大会9月10号至11号在广州举行，大会以融业合链、赋能增效、领航新时代为主题，400多名来自民航管理部门、制造商、航空公司等行业代表参加，共以加强民航维修保障能力。大会发布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民航维修能力及航材供应手册，并围绕民航维修市场趋势、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新材料和数字化应用等开展交流。
0: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深圳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地方征信平台自2022年1月正式运营以来，持续深化信用数据开发应用，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到今年8月末，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融资突破10,000亿元，融资金额达10,316.33亿元，累计服务企业超97万家，其中首贷户企业超13万家。平台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效能持续释放。深圳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深圳唯一融合应用政务数据和商业数据的平台，深圳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已融合地方及全国企业数据超99亿条，涵盖企业工商、司法、税务、海关、电力、金融信贷等多个维度。在服务普惠金融方面，平台构建 1.0 数据画像、2.0 信贷解读报告、3.0 信用决策特征平台三层产品体系，对照深圳58家商业银行推出50多款数据征信产品，累计产品调用超2.41亿次。针对不同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平台联合商业银行推出一系列创新产品，如个体深信贷运用公共信用评价赋能个体工商户信用融资，累计受信42.98亿元。科技初创通面向初创型科技企业开展综合评估，累计放款138.64亿元等。
1: 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了解到，南航计划于9月21号起恢复广州往返印度新德里的定期客运航线。该航线计划每日运营一班，去程航班于15点35分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19点抵达新德里英迪拉

0: 仲上演青春版《四郎探母》和武戏《战马超》等经典剧目。
1: 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纪念活动高级别讨论会上发言，呼吁深化南南合作。孙磊表示，中方支持乌拉圭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所作发言，赞赏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为促进全球南方发展所作努力。南方国家面临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任务，要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发挥南南合作在能力建设、知识分享领域的优势，形成发展合力。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乐见南南合作机制和平台不断丰富，期待有关合作继续坚持发展中国家主导和需求导向，取得务实成果。孙磊强调，国际社会应推动发展重回联合国议程中心位置，令南方国家公平参与国际合作，共享发展成果。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而非替代，发达国家应关注南方国家实际需求，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提供更多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9月12号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200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2月19号定为联合国南南合作日。2012年起，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改为9月12号，以纪念1978年的这一日，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大会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前一日同一年前全美柴油平均售价分别为每加仑 5.9773 美元和 3.7053 美元。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11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据报道，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令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约 8%。美国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安迪利波表示，炼油厂无法生产出更多柴油。柴油价格上涨除了会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
1: 2026年都灵车展11号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开幕，多家中国品牌获得都灵汽车设计奖。今年的都灵汽车设计奖共有47家中外汽车品牌及设计机构参评，奇瑞、吉利、长城、广汽等中国汽车品牌分别获得不同奖项。2026年都灵车展以开放式展览形式举行，将持续至13号，集中展出132款新车型，并设置试驾及汽车设计分享等主题活动。都灵车展去年首次旨在推动欧中汽车产业合作的都灵汽车设计奖成为车展新亮点。
3: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澳门中雨30到24度，广州晴转中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珠海中雨30到24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1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中山中雨30到24度，江门中雨30到25度，肇庆阴转中雨30到2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6到18度，纽约晴转阴25到18度，旧金山晴天20到16度。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1: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4: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5: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4: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5: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2: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事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教书节穿过唔少景区，都密集咁样飘出尊师嘅所谓之福利宣传，就铺天盖地致敬恩师嘅问案，写到文采飞扬，讲系要致敬每一位人民教书，以免门票嘅礼遇，诚邀全国教书奔赴秋日山水。嗰啲但系唔少一线嘅老师睇完之后，佢系笑唔出嚟嘅。教书节系工作日，学校正常上课，咪话外省嘅老师啦，就系本省嘅，恐怕亦难以盛行。个雷柱嘅操作早已经唔系过例嚟嘅啦。每到教书节，唔少警区扎堆推出9月10号当日嘅教书免费政策，热销嘅文案充满温情。之但系一道现实嘅难题，却系今年嘅教书节系星期四，系工作日。教书节系属于教书嘅节日，之但系并非系法定假日。港台课堂备课批改仍然系老师嘅主战场，绝大多数在岗嘅老师根本抽唔出时间奔赴远方，佢只系锁定上课嘅工作日，本质上就系我备咗你福利，你能唔能够享受？呢个就系你嘅树啦。一份睇上去诚意满满嘅优待，更加处系一场面向公众嘅宣传表演。既赚足咗专书重教嘅舆论名声，而实际上呢，罗叔根本就冒充销售你一份好意，唔系真正送俾罗叔嘅福利。呢个确实系一句精心策划嘅空斗人情。当所谓嘅感恩被精准咁样投放喺一个罗叔冇办法抽身嘅时间节点，居就唔再系善意，更加处系一场居高临下嘅施舍姿态，或者讲系一场同罗书无关嘅，借罗书之名进行嘅住嗨式嘅营销。你啲景区以极低嘅成本，因为几乎唔会有真正嘅大量罗书游客涌入，就换取一句尊书重教嘅好名声，顺便喺舆论唱上边刷一波存在感。呢一个算盘系打得非常之精明嘅，却亦打到令人心寒。呢个唔系感恩，呢个系对罗书职业时间自主权嘅漠视，系将一个神圣嘅节日异化为商业促销诱斗嘅投机取巧。整张海报做个 show 赚取一啲热点，边个唔悔啊？不可否认，景区嘅初衷可能是想向罗书群体表达敬意，之但是尊重从来都不是只停留在宣传海报上边的。真正的优待要站在受惠者的现实处境去设计。你的景点如果真的有诚意，你与其在教书节当日大张旗鼓这样去送福利，就不如将优惠的周期拉长，覆盖周末假期，甚至探索一年来一处免票这样的更加灵活的机制。唯有这样才能够使福利从字面上边的诚意变成是真正的受惠。专书重教最怕你一种认识大于内容的口斗善意，致敬罗书不要搞话而不实的噱斗。福利要落地，善意要共情，尊重要睇得到普通人真实的生活。与其推出啲罗书根本冇时间享用的免票，就不如将敬意落在日常生活里边，少一啲热闹的表演，多一啲接地气的体谅。呢个先至系教书节应该有的样子。教书节一年只有一日，之但系专书重教唔应该只系喺你一日。
0: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算数，天晓算数。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九月至十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登探世界2026顺德城阳初秋生活季，在地铁的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城市嘉年华，其中9月24至27号即是在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将近1000平方米的新中式美学空间集非遗展示、文创孵化、茶饮体验、手作工坊、国风生活美学雅集于一体，粤剧、粤曲、醒狮、汉服巡游、古琴即兴等等的传统好戏轮番登场，馆里面的非遗手作体验每日都会开放，广绣、香云纱、鱼灯、剪纸等等，大家去到就可以跟住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带走了。咁而另外呢，喺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至到10月6号朝头早嘅10点到夜晚嘅10点。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中国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等嘅全球核心产区，六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唔使出顺德就可以饮齐世界风味。咁现场咧仲会设置体验工坊，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由拣豆、烘豆到冲泡嘅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 My Cafe 领取专属嘅咖啡护照。咁啊，仲有两场国家级嘅重磅赛事，分别系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呢个系亚洲级专业赛事。第一次在佛山出现，还有就是赛展结合的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可以见到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的。现场还会特设复古机车文化区 CG125、加070等等的经典老车齐聚现场，更加有复古机车保养小课堂和骑士入门体验课，互动感满满。9月至10月顺德大梁等你一起玩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未信手顺心半，领199减20，399减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FM 901真係得
1: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对于老广来讲，浪漫莫过于一家人一起饮早茶，最写意的不过一盅两件，是滋味更加是情怀。不过讲开又讲啊，依家真的太忙了，你没讲话饮早茶啦，每日朝早一家大细各奔东西，翻学的翻学，翻工的翻工，买餸的买餸，一家人明明住在同一屋檐下，但是你几耐没错过落嚟好好倾下偈呢？今次一于咁话啦，一鸡几尾，创造多啲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将早茶档开喺屋企入边。咁点开呢？就要靠佢啦，顺顺德德早茶套组。顺顺德德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已经30多年了，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和品牌都是显而易见的。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落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王，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还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港式鱼肉烧卖，每一啖都是30多年积累的老味道。而且最贴心的是，今次不用就住就说食啊，喜欢就放开食了。想食虾饺啊，不需要为了它而买其他你不喜欢的搭配。24款任你揀，揀5款就 OK 了。屯门冰箱，1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都唔重样，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噶。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色叹世界。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的，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揀5款。计落嚟呢，就算是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係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外卖嘅钱就可以食1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係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德德早茶套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

0: 顺德。
1: 九月至十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在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城市嘉年华。作为顺德区非遗项目，大梁鱼灯今年亦都有新花神，有新高度。10月6号，鱼灯巡游队伍将会由星平社区出发，照亮整个清辉片区。而今次的巡游还会首次引入无人机搭载鱼灯进行空中巡游，同地面的白人鱼灯方阵会形成星光大道，想想都梦幻。还有全城食鱼地图，重新推出大盘鱼主题鱼灯宴，并且会发布官方的食鱼地图，串联起顺德最地道的食鱼名店，一图在手，寻味无忧。咁而食完鱼咧，仲可以睇全国鱼灯展。今次嘅鱼灯展汇聚咗全国各地嘅鱼灯艺术精品，搭配创意市集同埋鱼灯文创，仲可以将承载好运嘅鱼灯带翻屋企添。而喺9月30号至到10月7号，一场围绕牛鱼制作技艺嘅牛鱼派对周就会喺金榜社区嗰度举行，首届鱼此有味金榜牛鱼创意食创大赛会火热开赛，20组嘅选手会以牛鱼同埋水牛奶作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而现场嘅牛鱼市集就会汇聚获奖作品同埋牛鱼主题文创，更加有金榜牛鱼研究院嘅游园打卡、阿金主题展览等等嘅互动体验。各位去到可以喺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到百年牛鱼工艺。9月至10月呢一份生活大餐，记得到时去解锁啦。
0: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

0: 在手里了。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

0: 就十个，仅限今天。
1: 是的，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FM 90.1，佛山人民。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FM 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 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但是依家你会发现，反而好多后生仔已经系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惫，瞓8-9个钟仲系攰，喐下就眼瞓，上两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35岁嘅朋友。嗱，呢个年龄段通常系处于身体机能嘅黄金时期，但系近年嚟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嘅疾病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挨夜都会显现喺你嘅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呢、这个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三高嘅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同尿酸。肝功能，肝脏是沉默的器官。数据显示，2011-2021年之间，中国20-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病率增幅高达18.34%，在所有年龄段当中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

0: 关注胃肠镜。消化道肿瘤早期经常系冇症状嘅，咁胃肠镜金标准建议40岁之后至少做一次，有家族史嘅更加要提前啦。低剂量螺旋 CT，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率同死亡率都系居于恶性肿瘤嘅首位。长期食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嘅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仲有颈动脉超声、脂肪肝呢啲，这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咗50岁以上咧，慢性病管理同早筛应该系并重嘅。这个阶段体检嘅目的唔再系查找问题，而系管理问题啦。好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嘅状况，体检就系要评估控制效果同预防并发症。咁具体体检去边度查？点样拣呢？嗱，今日有一个我哋筛选过嘅硬核选择，仲要系限时返场，只有呢个星期，要揸紧时间啦。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好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了，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套餐呢，不是那些敷衍了事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嘅配置。胸部咧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呢两者嘅差别好大。胸片睇嘅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睇出嚟。依家好多朋友明嘅都明啦，胸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仲有妇科检查，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漏。肠胃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嗱，我哋成日鍾意聚餐啦，好多朋友鍾意食宵夜啦，感染率其实唔低㗎，早查早安心。另外呢，心脑血管同肿瘤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这个放喺出面单项加项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重要的是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哪里应该重视，哪里应该不用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全部给晒方案的。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想问价钱了。这套原价2000多元的体检套餐呢，今日节目价只需要788元。788元可能就是你吃餐饭的钱，但是查一次换来的是成年的踏实。这份报告你拎住，日常可以指导你的运动、饮食和生活。心入面有底，唔系乱嚟噶。想预约嘅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得系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限时返场这个星期。我哋呢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成头家噶。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呢、這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东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2: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过旅报名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点正。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0: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FM 90.1，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